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是何家何家？
2: 哦，我当然明白我同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乡音。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双巧手，缝缝补补，指出我一条人生路。

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一幕，喜欢它纯纯的乡音，浓浓的乡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0: 亮的冰冻。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安琪。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30号，以色列军队持续空袭炮击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区域，打击目标涵盖历史古迹伯夫特城堡周边地带以及多个村镇，造成多名平民黎军士兵伤亡。黎巴嫩总统与总理发声，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据黎卫生部30号消息，以军29号深夜至30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

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以应对来自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更新的民防政策要求，包括谢莫纳在内的多个靠近以黎临时边界的城镇不允许开展任何教学活动，室内外聚集人数分别被限制在200人、50人以内。在以色列北部的上加利利等地，教学活动只被允许在可及时到达避难场所的区域展开。收紧的民防政策有效期至6月1号晚，届时最新季度调整近日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本次调整新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根据明胜的公告，19只中国股票被纳入明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主流资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企业。当地时间5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一天，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用机场用于支持乌军的能源、燃料及交通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俄军还对148个区域的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352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30号通报称，乌方当天出动无人机对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处俄军阵地实施打击，摧毁俄军一套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及2架图142飞机。据美国方面5月30号消息，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无权对几乎所有贸易伙伴加征更高关税后，美国企业已开始收到关税退款，但这一流程可能因美国政府准备上诉而受阻。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数据显示，截至5月22号，已受理总额850亿美元的退款申请，超过政府预计应退还1660亿美元的一半。接下来是此刻提示，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这已经是连续第4年将主题聚焦于青少年的控烟问题。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学生的传统卷烟尝试吸烟率为13.7%，尝试电子烟率为13.5%，也就是说，1/7左右的中学生接触过电子烟。研究显示，青少年尝试吸烟后，75%会在3年内发展为长期吸烟者。专家提醒，无论是卷烟还是电子烟，所有形式的烟草制品都有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国防长说，美伊谈判仍在继续，保留动武选项。伊朗称对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
1: 霍尔木兹海峡阿曼宁海内发现疑似水雷，专家分析美伊对峙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两头承压。
0: 总台记者观察，以军突进遭报复，敌以冲突再升级。
1: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正在新加坡进行，聚焦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哪些内容值得关注？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
2: 燃千香烤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

0: 中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美方力求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但若双方谈判无果，美方已做好重启军事打击的准备。
1: 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局势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但未就相关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0: 据美国媒体30号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近日向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数名美国人轻伤。
1: 报道称，科威特防空部队当时拦截了导弹，但碎片坠落在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导致多人受轻伤，同时还造成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毁，另一架死神无人机严重受损。对于这一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尚未予以回应。
0: 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曾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
2: 要管理具有统一性，所有船舶必须遵守一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议会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方案即将获得通过，并有望成为一项长期法律。萨利米表示，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也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但截至30号，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严禁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货船无视美军多次警告，试图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随后在阿曼湾对这艘船采取行动，致使其失去动力，目前仍漂浮在阿曼湾海域。据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军尚未登船进行检查。另据伊朗媒体报道，部分伊朗船只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表态后尝试通过封锁区域，但遭到美军警告，并被要求立即返回。
0: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30号发布通告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领海范围内发现一个疑似水雷的漂浮物。该中心呼吁所有船舶、海员及渔民在相关海域活动时提高警惕，与可疑物体保持安全距离。
1: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阿曼和伊朗分别位于海峡两岸。
0: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美国和伊朗博弈持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向阿曼外交大臣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而美国财长贝森特28号说，阿曼已保证不会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1: 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阿曼对美国、伊朗的态度有哪些现实考量？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阿曼目前在美伊之间确实面临着比较大的选边的压力，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考验着阿曼于夹缝中求平衡的智慧。阿曼和伊朗呢隔海相望，既不想也不能够把伊朗逼到绝路，但同时呢，阿曼也不愿意让海峡成为美国军事干涉的前线，更不想因为帮助伊朗进行海峡收费而遭到美国的制裁。这些红线呢共同构成了阿曼的战略底线。一方面，阿曼是不能把伊朗逼到绝路，两国之间的直线距离不到60公里，同时阿曼国内有相当比例的什叶派人口，那么把伊朗逼得太急也会加大内部承压。另外一方面呢，阿曼也不敢完全的倒向伊朗一边，美国是阿曼重要的安全合作伙伴，那么与美国交恶，阿曼的安全和经济都将面临着重大风险。当前美国对于阿曼发出威胁，实质上是反对伊朗和阿曼作为共同主体来全面主导未来的海峡通行秩序的这种事。

0: 海发展路径，美国呢仍然要确保自己对于海峡的控制和对于海峡的绝对军事威慑。美国不希望自己的地区盟友在关键问题上成为伊朗重塑地区安全秩序的帮衬者。而阿曼方面呢，现在的政策表态是非常谨慎的，一方面欢迎邻国的磋商，另外一方面呢又明确的拒绝参与收费管理，可以说是两边都不得罪，能够避免在美伊之间呢二选一。
1: 当地时间30号，里以局势急剧恶化。在前一日里以军事谈判无果，以方拒绝撤军的背景下，以军30号持续扩大对黎巴嫩全境军事攻势，黎真主党随即展开大规模反击。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以应对来自黎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
2: 黎以双方博弈陷入谈判停滞、战火升级的恶性循环，地区冲突风险持续走高。来听总台记者赵兵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当地时间30号呢，黎以冲突再度明显升级。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刚刚证实，以军跨越利塔尼河，其行动覆盖黎首都贝鲁特、黎南部以及贝卡谷地整条战线。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也说，打击将前所未有。以军在30号呢，也是继续在黎南部推进，并对多地发动空袭。然而当天呢，以色列就遭到黎真主党的大规模报复。从30号凌晨开始，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约20枚火箭弹和多架无人机，多个城镇是反复拉响防空警报。以军还证实，一架无人机击中了一处军事区域。以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就此紧急召开安全会议，评估局势。以媒体认为啊，30号的局势演变表明，以色列已不再掩饰其真实意图，即谈判桌上不妥协，战场上不停手。不过其本土安全为此付出的代价呢，也是在日益加重。29号，黎以双方首次在美国举行纯军事的会谈。以色列媒体30号披露称，以方明确拒绝了黎方提出的撤军要求，坚持保留所谓随时越境打击真主党的权利。黎方对会谈结果感到失望，也失去了对外交途径的期待。报道指出啊，这场旨在防止擦枪走火的军事谈判，与以军同日跨越利塔尼河扩大军事行动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值。特别是以军通过发布大范围的强迫撤离令，已经将黎南部近2000平方公里、约占黎领土1/5的土地转变为实质性的军事禁区，其目标啊，已升级为通过军事手段重塑黎南部的安全格局。然而以色列也在为此付出代价，以北部的居民和领导人就强烈指责政府，认为其无法有效拦截真主党的突袭，反而是将本土居民呢暴露在直接火力威胁之下。以媒体援引专家警告说，以军的推进并未换来后方的安全，反而激起了真主党更大规模、更精准的报复，以军更可能因此呢陷入泥潭。在30号，以军就承认正在准备应对更大范围的猛烈火力反扑。综合来看，黎以所谓的外交渠道已然阻塞，由以军推动的军事升级仍在继续，接下来的局势很可能朝着攻势越猛、报复越烈的恶性循环加速演变。
1: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萨拉姆指责以色列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称其行动已不再局限于特定目标，而是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相当于对无辜民众实施集体惩罚。但是，这种焦土政策无法给以色列带来安全。萨拉姆强调，随着以色列袭击持续升级，黎巴嫩正处于关键时期，需加大政治和外交努力。黎方战争与和平的决定权必须掌握在国家手中。他呼吁全国团结以度过危机。29号，黎以军方代表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方拒绝从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正在新加坡举行，当今国际形势。

0: 形势变乱交织，各国呼唤公平正义，渴望团结合作，向往和平稳定。在这样的背景下，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高规格防务安全多边论坛之一，备受关注。
1: 在谈到中美关系时，出席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孟祥青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重要共识，为未来中美关系和两军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双方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更多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
3: 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2: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留意到，此次赫格塞斯的演讲和去年相比低调且克制。
4: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演讲之后呢，还进行了现场的互动交流。那么我的总体感觉就是，当时的会场的气氛，包括提问，包括会场的反应来看，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会顾问、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认为，中美只要坚守正确方向，双边关系就能够持续向前发展。
5: 只要在各个领域做正确的事，包括军事关系、经贸关系以及民间交流，有很多有益的事情可以做，我们可以共同把这些正确的事做好。
2: 在昨天下午的第一场平行分组会议，如何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上，孟祥青出席并发表讲话。他表示，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审判把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永远定在了历史耻辱柱上，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法理基石。然而今天仍有一些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宣扬错误二战史观，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甚至已经做出实际行动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有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能不能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曾经被他侵略过的亚洲国家的信任？其深表怀疑，因见不远。今天的世界又处在新的十字路口，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
5: 当前世界上所有持续不断的冲突甚至战争都与中国无关。我们正努力推动结束此类冲突，恢复稳定，不仅维护本地区稳定，也在世界其他地方承担责任，但这最终取决于相关各方，尤其是直接当事方。
2: 值得注意的是，在昨天举行的全体会议上，总能看到中方代表提问，听到中国声音。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郑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6: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而且很多时候我觉得对我们整个学界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要把中国的这个故事讲好，对我们也要有这个自信和这样的这个勇气来发声。
7: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0: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用机场、用于支持乌军的能源、燃料及交通基础设施

0: 实施集群打击。俄军海队148个区域的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352架固定翼无人机，
1: 坎德尔导弹系统接两架图142飞机。此外，乌方还对俄方多处燃料基础设施发动纵深打击。另据乌总统泽连斯基30号通报，乌国家安全局力量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处石油设施。
0: 处于俄乌冲突区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称，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暂时没有做出回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消息说，目前这座核电站所有系统运行正常，站内各操作规程未被扰乱，电站区域及其监测区的辐射水平正常，电站专业人员正对遇袭位置进行勘查，局势已被完全控制。消息强调，此类袭击核电设施的行为极其不负责，对核安全构成威胁。另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30号援引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的话报道，乌克兰一架无人机攻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并自爆，导致该机房墙壁出现破损，但电机房主要设备未受损。该核电站通信事务主管对媒体表示，遭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0: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
1: 哥伦比亚将取消对厄瓜多尔的贸易反制措施。总台记者马天静、廖开迪何方报道。
4: 当地时间5月30号，哥伦比亚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厄瓜多尔政府此话，本月29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宣布，自6月1号起取消对哥伦比亚商品征收的安全税。今年年初以来，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围绕边境安全等问题矛盾持续升级。1月21号，厄瓜多尔宣布将对进口自哥伦比亚的商品征收30%的安全税。此后，厄安全税税率逐步上调至100%。作为回应，哥伦比亚政府此前也宣布将对进口自厄瓜多尔的商品关税税率提高至100%。
0: 加拿大经济连续2个季度出现萎缩。总台记者杨君天报道。
5: 加拿大统计局29号公布数据显示，按年率计算，今年1季度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下降0.1%，这是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继去年4季度按年率下滑1%之后，连续2季度萎缩。数据显示，商品进口额增加，企业和政府资本投资下滑，是拖累当季经济增长表现的主要原因。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关税政策及其带来的贸易不确定性削弱了加拿大的投资、消费和就业。中东战事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进一步增加了不确定性，损害了经济增长前景。
1: 一颗流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上
6: 炸，并引发巨响，该州多地居民均听到爆炸声。马萨诸塞州公共安全与安保执行办公室在社交媒体上声明称，已收到相关报告，目前尚不清楚原因，不认为存在任何公共安全威胁。据悉，巨响发生在当天约14:11，卫星数据显示，这颗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南岸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目前尚无流星落地点报告。
7: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8: 你好，杨帆。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了解世界天气，首先来了解亚洲方面。关注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已于今天凌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那么预计它6月1号

0: 号在琉球群岛附近转向东北方向，之后呢沿着琉球群岛日本南部沿海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么受其影响啊，未来两天日本中部和南部风雨大作。那明天本州岛南部、九州岛、四国岛呢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后天本州岛中部和南部、九州岛、四国岛降雨明显加强，逐渐呢大的暴雨。欧洲的降水广泛，明天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到意大利、巴尔干半岛、东欧、北欧将有大范围的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后天呢降雨范围总体变化不大，不过出现比较强降雨的地方呢有所转移，主要是巴尔干半岛北部一带会有中到大雨。那么气温方面，未来两天欧洲气温比较高的地方主要是伊比利亚半岛这一带，中南部最高气温普遍30度以上，多地呢35度左右。而在德国中东部一带，后天随着降水减弱为小雨，部分地区气温升高到25度以上。那么柏林呢就是如此。
1: 嗯，好的，景睿。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你啊，哪里钱？
2: 哦，我到外面买过东西。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乡音，浓浓的乡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呀，他的钱
2: 哦，那当然，那我同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乡音，浓浓的乡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我当然没买过东西。
1: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气，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市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
1: 渔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

0: 挡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

0: 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0: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
1: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个百分点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至48.6%。
0: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0: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
3: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5: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4: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6: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年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
8: 因联合收割机以100余台的运输材量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厂。
7: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9: 每天都收割100亩左右，家里边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来。
7: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10: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

0: 服务体系负担五个，应急小分队三个，能够确保三亚市政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1: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占胜：
2: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1: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下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3: 我们种植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自导农户强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粮塞。
4: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
5: 做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4: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下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6: 实质维修抢收服务队在天天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积极状态。3个农机跨界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界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界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割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小麦抢收的需求。
7: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8: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9: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8: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10: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这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
8: 法院民一庭调研员将提说，
11: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12: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13: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23.2%，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7.3%。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17.4%，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90%。
14: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戒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13: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

0: 份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2: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1: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2: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0: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3: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在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
6: 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5: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7: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3: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8: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

0: 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六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列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1: 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其中有五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3: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
2: 部分空气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 0.56 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4: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1: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三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4: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1: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4: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 0.9 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1: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

0: 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自己将收归国有。他表示，他曾承诺将修复已经破败不堪的英国铁路系统。从今天起，南方铁路、泰晤士连线铁路、大北方铁路和盖德威克快线将重新回归国有。据了解，本次收归国有的哥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运营4条铁路线路，包括泰晤士连线、南方铁路、大北方铁路和盖特威克机场快线。资料显示，该铁路公司负责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为英国最大。英国政府2025年5月25号正式将西南铁路公司收归国有，标志着工党政府铁路改革迈出关键一步，也开启了英国铁路去私有化的新阶段。按照政府计划，目前与交通部签约运营的铁路服务将于2027年年底前全部回归国有，由未来将设立的大不列颠铁路公司统一管理列车运营与铁路基础设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吉林省气象台今天14点54分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升级为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部分地方将出现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局地可能出现龙卷。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到夜间。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明天起，包括等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3位，并将延长上映到2026年6月3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3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当地时间31号，法国外长巴罗宣布，他已要求召开一次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开展的军事行动。巴罗补充称，法国目前也正在就这一问题与伊朗和美国保持沟通与磋商。当地时间31号，荷兰当地消息称，曾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经过彻底的清洁和检查后，已被宣布没有病毒，并获准恢复运营。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贵州中部、西藏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的短历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

0: 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再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哨声就即将吹响。5月15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才和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的版权合作达成了共识啊。就在全世界都在为这个版权焦虑，为赛事的节奏观望的时候啊，有一个地方早就打完胜仗了，义乌。球衣、国旗、喇叭、奖杯、摆件全线爆单，集装箱排着队从宁波港出发，提前3个月就完成了核心备货，稳稳拿下世界杯赛场外的第一座冠军奖杯。虽然它无形啊，为什么无论世界杯在哪儿办，义乌总能够精准地踩中全球的商机呢？连转播权延期都没有打乱它的节奏。世界杯供货，今年商家是越做越卷，还是愈发的从容呢？那我们今天就请到两位嘉宾，跟大家好好来一场关于义乌世界杯周边的行业洞察。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首先是义乌市丹纳斯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从事体育服饰外贸近20年，连续5届参与世界杯相关产品供应，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授权的足球服供应商啊，温从建。哎，从建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劳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0: 好的，首先想问一下这个从建，就是从建是连续5届跟世界杯赛事来进行供货了，那对比前几届，今年你个人从体感上是更忙了，觉得更卷了，还是
1: 前面的4届啊有直接的铺垫，就是说遇到之前曾经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我们都有一个预案，所以说这届我们做起来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从容的啊。
0: 那今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订单的热度、客户的节奏、出货的节奏和往届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1: 其实我们经历了这届算上去已经是第5届了啊。我们公司那时候成立是2007年，但是2010年的时候，我们对于世界杯可能是个新生，是吧？初出茅庐，对吧？可能会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当时第一届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那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时候。其实刚开始做这个东西，可能版权意识比较淡薄，也吃过亏。到2014年那届、2018年那届的时候，那我们其实是有一定的客户的积累的。2010年世界杯，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做的是，就是完全按客户的思路去做，比如说客户他有自己什么样的款式，就像他们来样定做、来样加工一样，可能是被客户牵着鼻子在走，然后做他们这个订单。有的时候呢量跑得多，但是价格很低，处于那种廉价的劳动力生产一样。但是呢我们到了2022年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军原创。原创从被客户牵着鼻子走到我们自主做原创、自主定价，从2012年这样一走，然后结识了很多原创的客人，然后到2026年，就是现在这届世界杯，我们还是坚持这个原创。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做起来就是说比较从容，包括自主的定价，就是客户要按我的思路去做，就是从被动的生产到主动的向客户销售，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转变。
0: 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杯的 IP 啊，它的吉祥物、它的这个球队的队衣等等啊，这些东西可能都没有办法算作原创。那我们的原创会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1: 我们做的原创是什么呢？我们经过衣服，我们重新给它设计，重新给它定义，但是我们在不改变它这个球衣的基本的色调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做出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设计。包括我自己个人，我是比较喜欢一些各国的风土文情啊，喜欢一些历史啊，喜欢这些，我们会去研究。就比如说这个国家，比如说是一些知名的一些东西，或者说一些文化习俗，然后我们会把它结合，然后综合他们一些国家原本球衣的色调，特别像有巴西队衣服、阿根廷衣服，就这样。
0: 这个劳老师，每届世界杯呢，我们都发现义乌都能够率先爆单。那今年呢，更是提前收尾啊，订单量稳步上升。刚才听他说，后面

0: 可能还有一波小高潮。那想请您从宏观层面帮我们看看，就是本届世界杯义乌外贸的这种逆势升温，它的核心契机是什么呢？
1: 这次世界杯义乌外贸逆势升温的核心契机，应该说是几大方面因素的一个叠加的驱动。首先第一个呢，是由赛事扩容所带来的红利，因为大家都注意到这次参赛队伍也就是说增加了，那么由此其实也就带来了新增的国家地区市场，带来了新增的一个订单的增量，那同步的话呢，也会带来包括球迷基数的这个增长。第二点呢，是举办地这个特殊的这个区位，包括一个季节两者的叠加，因为相对来说北美主场的效应当中，大家会看到就是说消费的热情包括我们的客单价各方面都有相应的提升，同时呢因为是夏季的户外，所以事实上我们能想到包括一手遮天的这遮阳帽，包括降温伞、速干衣等等，这些其实这类产品就有了一个刚需的一个爆发，形成了新的增长点。随后第三点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去看看全球需求结构的一个变化，因为今天我们会看到全球的球迷观赛热情的高涨，所以呢是也形成了包括诸位的道具啊、纪念的藏品这类情绪价值产品的需求的这个激增，那么再加上我们看到球星的 IP 的溢价也在拉动整个一个高毛利的订单，包括我们刚刚温总那边也提到过，我们还有一些很多相应的小批量个性化的这些定制啊，这些其实是非常适配义乌的柔性产能的。此外第四点，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从供应链的重构角度去看，因为相比于世界的其他产区，中国供应链的稳定性、我们成本的可控性、包括交付的可靠性这一系列的，有看到像义乌市场的采购贸易、跨境电商综合区，包括我们见到的疫情后班列等等这一系列的政策，其实在帮助我们说一方面降低外贸的门槛，同时也在提升物流的效率。那最后我觉得说还要特别提一下的是义乌自身的产业升级，如果是我们前些年的话，我们可能比较多听到的是代工，今天其实包括刚刚我们在温总这边也一直听到我们有原创，我们看到了原创，看到了品牌，看到了专利，所以通过这一系列的变化，再加上我们的柔性生产和数字化的助力，使得我们能够在全球的渠道去生根。所以我想归纳起来，也就是说赛事扩容给到了一个需求的增加，北美的区位和夏季给到了一个更多的刚需，我们全球消费在结构的升级，重要的是中国供应链的这个底盘的稳定，再加上义乌产业我们看到的这个溢价和提升，所以几大力量的同频共振，就使得义乌在这次全球的赛事经济当中形成了不可替代的中枢地位。
0: 是啊，老老师把以温总为代表的这个世界杯供货商，我们义乌的这批弄潮儿的手中握着的这些王炸牌啊，一张一张的都给大家罗列出来了哈。对，实际上刚才温总非常的自豪，是从这个贴牌代工、低价走量到现在咱们主打一个原创设计啊，我们已经可以在设计的方面啊，给到一个客户更多的一些惊喜了，让他们无法忽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杯的这种比如说球队的 IP 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些附加值啊。那五届走下来你心里最感慨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就是
2: 前面那些我们做的不是说我们是原厂，都是客户的订单啊，那种是当然，但是我们从2022年这个卡塔尔世界杯开始，就是我在电视之前看，我都看到不少球迷穿着我们这个衣服在那里加油助威。
0: 有没有哪件商品是你特别自豪想和我们分享的？比如说某个球队的经过你们重新设计的这个球衣，包括这个球衣它所带来的这种利润增幅大概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2: 其实我们在原创时候的2022年的时候，我们其实那个阿根廷的三星阿根廷的那个衣服销量还是挺大的，包括我们的设计，包括我们这个设计理念，包括这个蓝白的色调，我们设起来还是阿根廷的球迷就是接受度还是非常高的。上次就是我们在看那个世界杯的时候，我看着阿根廷前排的球迷，前排的球迷拉着他们的国旗，穿着我们的衣服在那里舞蹈，我都感觉看到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激动。
0: 是是是，替你高兴啊。特别想问一下老老师，就是你看从这个卖低价产品到卖原创卖品牌到现在卖服务哈，这一届义乌外贸的变化可以说是又明显了一些，在您看来这折射出中国中小外贸制造业怎样的一个结构性的升级呢？
1: 那么我们如果是从一个结构性的升级角度来讲的话呢，我想其实是可以有从这样几个

0: 方面来看到的。那首先一个是，其实是我们的盈利模式是有了升级了，因为我们从以往更多的是依靠贴牌的代工，更多的利润或许是被于品牌方、被于渠道方相对来说在层层压缩，我们以往只能以低价来换取效能，今天我们会发现是说我们的抗风险能力在提高，我们手里握着专利，我们有着自己的注册的商标，我们有自己的原创设计，由此也帮我们梳理起了差异化的壁垒，所以有望我们去摆脱一味的价格内卷，而去转向一个价值的盈利。那么第二点呢，是一个生产定位的一个升级。因为早年我们可能比较多看到的时候，我们更多是拿在海外客户的图纸，包括中小制造企业，我不再是单纯的纯代工的配套，我们开始主导自己的产品研发，我们从原本供应链底端的代工方，今天其实我们的逐步成长为市场产品供给的一个创造者，所以这点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点就上升。那么同时我们还会说，就是竞争当中其实它的维度也在升级。那如果我们更多以往的行业竞争是聚焦在比如说生产成本、出货价格等等这些，今天我们会发现说，我们把这个竞争的这个链条延伸到了设计的创意、品牌的口碑，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像定制的配套服务这方面。所以我们从以往更多的是一个成本的比拼，我们上升到了综合实力的一个比拼。那么同步它的背后呢，其实也是我们一个价值链，就产业链的一个位阶的一个升级。我们从原本贴牌加工仅仅是在组装加工的低附加值环节，那今天我们说从下游的加工，我们迈向的是一个中高端的一个价值链，也代表就是说我们今天中国的中小外贸制造企业，我们在全球分工里头的这个成绩在抬升，我们有了更多的自主的议价权，也有了更多的市场的话语权。而这一系列同时还带来了一个升级，那就是我们经营理念的一个升级。因为早期我们可能会更多追求的是短期的一个订单的红利，我们忽视的或许是品牌包括技术的沉淀，但是今天我们的企业会更多在意的是知识产权的布局、品牌形象的塑造，包括去深耕海外的客户的资源。所以在同时我们在兼顾产品的品质，也在考虑到了我们合规的标准。而这一系列的话，也就意味着我们在注重的是一个打造长久的市场竞争力，也是去树立中国制造口碑的一个长线的发展思维。所以我想从这几个方面来说，是我们通过义乌、通过世界杯我们看到的中国中小外贸制造企业的一个可以说是
1: 啊，就是外界看的都是咱们在爆单，我们的生意特别的火爆。但我特别想问问您自己怎么看啊？因为经过五届世界杯的这个口碑的沉淀，刚才你也说到了，可能会有一些客户呢会专门去找你们去做你们设计、你们生产的这样的一些订单，你会不会更加在乎这样的一些增量的这种订单呢？或者说你在实际去操作这些订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甘苦谈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2: 我们就从这届世界杯，我们是2025年的6月份开始有陆续来订单，因为它海运啊周期比较长，然后我们生产时间加海运时间加上客户封销的时间啊，所以说它时间比较长，所以一般我们这个去年订单，像去年6月份我们就开始在生产了，然后就陆陆续续，其实是到10月、11月、12月到1月这过年之前的这段时间，我们的工厂的一个生产是达到了一个顶峰一个阶段。就是其实这里面呢，有不乏有我们之前上届合作过的客户啊，包括新的客户啊，其实很多都来咨询我们啊，因为我们通过直接世界杯，我们确实也积累了一些客户。这个外贸的订单呢，我们做到3月份的时候，就海运单，就是过完年回来那一个月做完，我们这个海运的订单我们基本上就是已经做完了，已经完结了。然后现在呢，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客户他会，因为现在很多客户拿着我这个原创的货，他已经在他们国家已经在卖了，不管是他们是做平台也好，做批发商也好，他们都已经在卖了。现在唯一的就是他们卖断了或者是怎么样了，他们会来给我们补货，就是说有的时候会打个电话来补货，说什么什么对。但现在的话你做的话海运是来不及的，现在都是接一些空运的订单，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刚才我也说我这个可能会不会有电话或者是什么样，我就是说就是怕现在客户就是给我打电话，就是说哎什么货断了，就是要补货，就是现在的我们这个目前的阶段是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啊。然后包括那个客户的话，像今年的话，然后这届的话在南美的客

0: 物就比较多。它这个我们是根据这个世界杯在哪里举办，比如说在阿拉伯地区的，我们会设置一些偏向于阿拉伯风格的；在南美举办的，我们可能针对南美的一些国家做出一系列新的一些设置。就是所以说，我们衣服也是每年也在每一届我们也在换产品的迭代更新嘛，就是跟官方的衣服也一样，也一直在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这个精彩分享啊！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杯订单火爆的背后，商家们的赶工，而这个从建的这个赶工的工期是已经延伸到这个去年这个节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了，到三月份基本上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节奏了哈。这个和我们印象当中不太一样啊，并不是说到了这个世界杯周期还在那边忙，剩下来的可能就稍微零散一点，但是会更加个性化一些，更加有这个定制化的这种需求。你看，我们精准把握这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读懂了义乌呢，从给别人做嫁衣的贴牌儿，到现在打造自有的品牌，输出原创设计的蜕变。说起来轻舟已过万重山，但是这五届的这个甘苦呢，可能只有从建自己心里才知道。更重要的是呢，我们从义乌这个小小的切面啊，也听这个老老师分析了很多这个中国无数中小外贸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当中一步一步向上攀爬的一个足迹。那义乌的成功呢，不是靠的运气，而是产业集群、供应链的效率和商业嗅觉长期沉淀的一个结果。好，我们到这里呢先休息一会儿呢，稍后我们继续来解锁更多精彩话题。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
8: 我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
2: 今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上半场啊，我们就聊了义乌世界杯报单的底层逻辑和产业升级的一个方向。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点更接地气的更有意思的一些话题哈。那今年呢，除了传统的球衣、国旗，还有儿童迷你球衣、宠物专属队服在网上非常火啊，可能大家都刷到过。就这些小众到不能再小众的需求，这义乌是怎么提前半年就捕捉到了还做出来了？而且我还特别好奇，就是面对南美热情奔放、北美简约实用、欧洲精致复古，各种各样不同的审美，义乌的商家如何做到给每个国家快速响应，让他们都满意呢？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属于义乌的一些这个技术升级都会体现在哪里？继续请出两位嘉宾，义乌市 丹纳斯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温从建和上海财

0: 京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首先想请问一下这个温总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儿童球衣、迷你宠物球衣火出了圈，特别有意思，你们是怎么捕捉到这种比如说全家观赛，或者我带一个小宠物观赛，然后全都一个造型这样的一个非常小众的需求的？
1: 是上一届我们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在做原创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只做了成人男士的 T 恤，在卖的过程中，有那个球迷，就是消费者，包括客户，他来问我，他想给小孩子买一件啊，可能是想带小孩子去现场看球。但那个时候问我的时候呢，我觉得时间已经来不及了，然后我就把这个马上记录下来，然后这一件我就同时一起开发出来了。其实女装呢，那个时候呢，我是本来是想做的，但是后来考虑了一下，世界杯是在卡塔尔举办，卡塔尔那个在中东地区阿拉伯的女性她们保守，所以说可能不一定会有销量，所以后来也综合考虑了一下，最终放弃了。但是这一届的话，就是说到了北美啊，北美很多国家都是非常广泛的，就马上给它落实下去啊，就是这样。宠物呢也是这样的，这些都是通过客户聊天当中私内定制一件衣服啊，就他这一句话，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商机可以啊，然后我就开始在各大网站各大数据库搜索，这个分析宠物服装的这个市场有没有。我看了一下，宠物的服装做的还是挺多的，但是宠物的足球服这个市场做的人还是挺少的，特别是原创的这种足球服几乎为零。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商机啊，然后我又问了身边的朋友，好多朋友都是家里都养着宠物的，包括我自己也养了宠物，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会不错，然后就试着开发。那当然宠物我不是做48个队，48个队可能投入比较大啊，那我就率先做个10几个队吧，就强一点的时候，巴西、阿根廷啊，像类似法国啊、德国啊，这些传统强队做几个，然后就是我就试着打了一些样板出来，然后就是说我们挂在我们的店面展示，包括挂在我们的网店展示，这个反响还可以啊，虽然说它这个体量没有这个成人啊这些女装小孩的衣服这么大，但是参加一些展会啊，这个看的人还是挺多的，当中也不少有人来订啊，包括好几个宠物店的过来接洽，然后我觉得这个市场还可以，我就开始陆陆续续做了好几万件。
0: 我那天在路上啊，在北京街头看到一个国安队的痛车，它里面有一只小狗，就穿着国安队的球衣，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做的哈，就是它是不是可能不光会卖到这个海外市场，那可能在国内它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购买的需求在。
1: 对，中国这个球迷呢，他可能没有国外这么狂热，体量没有这么大，但是国外很多球迷对这个球队的热爱是到骨髓里去的，在国外确实卖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大批量的标准化的出货，到刚才从建介绍的小单快返、个性化定制，包括宠物的球衣都可以做出来，这种小众细分的这个品类的爆发，这种订单模式的转变对于义乌的外贸商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样的新机遇呢？老师，
2: 我想刚刚从建的表达当中我都已经能够感受到他其实就是这新机遇的得益者我们从刚刚这个温总的这些介绍当中，我们其实是能够看到的整个小单快返定制、个性化的定制，包括细分的品类的爆发，其实是为义乌的外贸商家是带领它的差异化非常的突出，同时也给了我们的制造商有了更高的产品的溢价，使得我们的商家就有机会去摆脱薄利走量的模式，自己的盈利水平是有机会所提高的。那么同时呢，客户的群体也会水质多元化，也就是你不再是仅仅依赖于少数大额的采购商，相对分散式的小微客户，它能降低订单的波动风险，同时我们的定制化的服务呢，还能去加深合作的信任，去稳固长期的客源。然后第二点，你其实是我们能够帮助产能的利用效率来大幅的改善的，因为柔性的生产适配碎片化的订单，其实是能够帮助我们去有效的盘活闲置的产能，那么相对来说抹平生产淡旺季之间的巨大差距。那同步我们的细分的小众的赛道，其实也是为我们去开辟了增量的市场，使得我们有机会去跳出主流品类的红海竞争，通过挖掘冷门的球队， 包括特色的场景，这里新兴的消费需求，其实是帮助我们进一步拓宽了外销的一个覆盖面。所以从这一系列内容看过来的话，其实它也是告诉我们说，这些

0: 带来的是一种新的模式，而这样的新模式它其实也是帮助我们的企业去降低了经营的压力，通过按需生产我们去大幅减少库存的积压，让我们的资金的周转就有机会做到更加的灵活也更加的稳健。此外呢，订单形态的变化其实也是在倒逼我们的商家吧，你要去打磨快速的研发，你要去做到灵活的排产，包括我们的定制服务的能力要去提高，而这些其实全球外贸市场当中我们或许就有机会去获取更持久的发展底气和更大的市场空间。
1: 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硬核的底气和实力啊，要说到义乌呢，还不得不提到它的技术能力。现在呢，能够小单快返，能够个性化的定制，和它的技术提升是分不开的。所以特别想问一下温总啊，就是现在义乌又是有 AI 参与设计，又是能够做到智能通关，又是有一个数字化外贸平台的一个补齐，那对比以前做这个传统外贸的这种模式，我们的数字化工具是怎么样帮企业解决痛点，怎么样帮企业去提升效率呢？
2: 其实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做生意我也挺久了，我基本到现在为止19年了，就是我们这个公司到现在。然后我们10年前我们做生意，人家给我下单订球衣，就是说你一个款式没有到500件以上我根本都不接，太麻烦了，操作起来可能做不了。你一个款我们要规定了一个起订量，就你最少起订量要达到500件就可以做，
1: 少了就不划算了啊，就不值得去开一条生产线，
2: 不太好做。你如果是数量少的话，你可能只能回到最原始的这个手工剪刀去剪，或者是这样子去操作，对吧？那你想想看，手工去剪个500件衣服，这个就没办法去搞了，这个人工物料的多少那个差别是很大的啊。那现在不一样，现在的话就是比如说包括设计，你像以前的话比如下1000件衣服的单，但是它的款式里面可能有个10几个20个款式，需要人工坐电脑前用 Photoshop 啊，一下一下的去画图啊，很累的，工作量很大的。但现在很多画图的刚开始的初稿 AI 都可以搞定，所以说我们现在开始接那种小批量个性定制的单，从以前的订单都是大的单，现在的话慢慢我们去接碎片化的，这个就是说也是说刚才说的这个 AI 这些对我们这个一些设计上的一些帮助。在手稿方面，虽然它可能第一下刚开始你按你的要求你可能输入进去，它设计出来可能令你有点不满意啊，或者什么地方，但是它的这个模型成型起来的话，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用得到的，只是说我们进行手工进行小部分的调整，就是把前期的这些设置就是说很多替代掉，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啊。包括十几年前只能通过一些展会或者一些这个 AI 这个聊天机器人聊天都就差不多快下订单的这种程度，所以说这些对我们来说降低了很多很多的成本，也提高了很大的效率，这个确实是对我们帮助还是挺大的。
1: 搞了半天 AI 是这个客服哈，而且这个客服已经贴心到能够几乎把这个订单聊成的这个地步，完全是生产力工具来的，现在的能力是真的是提升了，技术也在提升。所以有些想问一下老师，因为您本身做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哈，您怎么评价就是这些技术手段成为这个义乌外贸的一个新的助力呢？
0: 去年的6月份，其实当时我就在义乌，当时我在参加的是一个名字叫做开放链接赋能以电子商务来共绘数字丝绸之路的这样一个活动。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当时自己在发言中我们就会提到，包括在义乌的小商品城，我们会看到说一个老板娘一个人能够应对40几国的各种各样的订单的需求，其实在它的背后就是包括 AR 的助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当我们谈 AI 的时候，似乎我们会觉得说这些是我们的酷科技黑科技，似乎是离开我们很遥远的，但事实上包括我们在义乌，包括我们在电商的各类应用当中，它其实就在我们各位我们中小企业的手里，他们可以称之为说是最早拥抱了数字化的。那么拿到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话题上来说，我们在谈义乌的赛事经济的升级，我可以把它称为就是说从数字化的角度上来说，它是我们义乌赛事经济升级的一个核心的助推器，甚至就从义乌这个窗口，其实让大家也是看到说中国式现代化当中我们围绕的数字技术的融入，让大家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一面。因为从 AI 大模型，从包括像智能通关，包括像跨境电商的新业态，它是在

0: 有看到，就是流通的履约。所以像智能通关，那就帮助我们简化申报的这个流程，压缩我们的出关时长。那同时从赛事的角度上来说，也是解决了我们订单集中出货当中的通关难题。以及从我自己的研究领域，我们看跨境电商一直在说，它是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帮助我们去拓宽了获客的渠道，也让我们的义乌的商品能够去直达全球的采购市场。同时这当中我们说还有一块，就数字化的结算，包括风控的体系，那么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去缩短汇款的周期，降低贸易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因此其实我们今天从义乌这个窗口，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全链路的一个数字化的赋能。它不仅仅是提升了订单的交付的效率，优化了我们的经营效益，其实也是推动我们的义乌的赛事经济在摆脱，如果说以往我们更多是低端加工的模式，今天我们向着原创设计、品牌的贸易这方面在进起，那同时呢，也通过我们的数字技术在构建起我们的产业壁垒，让我们义乌的全球赛事周边的供应链的核心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夯实，那同时也是为我们外贸的长效的增长，其实在注入数字化的这种动力。
1: 我们说到了很多它的好，但是它的难是不是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呢？文总，我们知道外贸行业永远有机会也有挑战，那今年的这个接单的情况，生产和出海的全过程啊，看样子是非常顺利的，但是目前咱们做这个赛事周边的外贸，还有没有哪些您可能希望再突破的，或者说更有这个野心，或者是更有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期许的一些方向呢？
2: 刚才说的这个 AI 啊，确实对我们帮助啊，确实也是挺大的。包括我刚才还漏说，像那个 AI， 它可以实现多语言的一些切换。就比如说，因为你世界各地的这个客户，他语言不一样，我还可以多语言的切换，包括让他可以24小时的帮我们精准的获客，可能循环转化率都会提升啊，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帮助啊。但其实做我们这个周边赛事产品啊，其实也还是有很多痛点的啊。当然像我们自己企业呢，已经就是慢慢通过原创啊，慢慢去克服了这些，但是其实是现实当中还会遇到很多，比如说虽然说义乌这个小商品以快返见长啊，但是我们赛事的周边的一些定制化、授权化、合规化，那虽然我们有拿了 FIFA 授权，对吧，但是很多企业就是基本上这种就比较困难，就是也没拿到或者是什么样，包括知识产权的一些合规，其实这些都是目前来说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痛点还是挺多的。就是说你如果说没有官方渠道，没有自己的原创，他可能你这个产品做好之后你上架，比如说你到国外的什么沃尔玛或者说亚马逊市场，或者说哪怕我们上中国的一些什么特目平台、私营平台，他如果说你没有什么授权什么的，就容易被下架。然后就是说你发到海关，因为你这个东西可能做的比较相似啊，如果你又没有版权，可能就会被海关扣押。这些其实还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些痛点，像我们公司一样慢慢走这个路的还是比较少。
1: 这个国货出海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哈，这里面实际上很复杂的因素。其实我也特别想问一下郎老师，就是您听完这个温总的这样的一个表述哈，他面临的一些困难和就是在做外贸时候的可能的共性的一些问题哈，能不能给他支支招，或者说给一点您的一些分析和判断，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一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路径能够去缓解，或者说是在未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呢？
0: 大家如果说今天注意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能反复从温总的嘴里听到他一直在讲包括知识产权，包括合规，而这些话的话，其实这几年我们在外贸行业，你得有自己的品牌，当你出去的时候，你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你得遵守各方面的合规，因为唯有如此呢，你才能是说你能走得远，你才能走得长。如果落到我们今天，我们更多是围绕着义乌的赛事周边在谈这个外贸话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有一点也是常常见到，就是这一类体育赛事其实说起来它也是一个短期的，那你在一段时间里头你的热度的这个时效性非常的强，但是有的时候就说你有波峰，有的时候也会有波底，那么一旦这个狂欢过掉之后的话，我们就会不可避免的遇到订单的回落啊，产能闲置这一类问题。所以我想其实同步除了刚刚会提到我们从产品出海到品

0: 出海，包括我们的合规之外，我想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同样会去提到。那么有些东西呢，就是赛事的属性决定了它天然的这种波动，这是你没有办法去改变掉的。但是我相信就是说，我们不是要去一味的跟风，因为我们现在像类似刚刚包括温总会提到像他这样的企业，其实很多时候在筹谋未来的这类企业有时候不多，相当一部分的中小的企业我们更多的是在跟风在着力，然后比较缺乏长线布局思维的长周期的这种波动能力，其实相对来说是会偏弱的。因此假如从这个地方我们再去去出招的时候，我是觉得就是说赛事给了我们巨大红，但是你不能完完全全捆绑在我们的赛事上头，我们的品类其实是要做多元化的布局的。那即便是从体育用品来说的话，其实你有可能是赛事也可以同时去兼顾一下，比如包括我们自己的节庆、我们的文旅、我们的日常的家居的小商品，那么这样的话呢，适当的去分散一下对于单一赛事的这种依赖。那么同时呢，在这上头就是包括我们的柔性的产能要去做一个灵活的调配。那么在这当中，同时我们还有一些看到是说，我们有非常鲜明的 IP 和设计之后的这种结合，那它的这种标识性我们需要，但是也有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在产品设计当中我们有所兼顾，有的时候我要突出，但也有的时候我可以适当的去弱化一下专属的赛事标识，那么我有些产品或许就能够有机会转化为比如说我是通用的运动的潮流的款式，那这样的话呢，我产品的这种复用率就有机会去得到提高。那么再到我们如果是从海外订单的角度上来说的话，那就是我们会抓住赛事的这种特定的效应，但是抹平周期的波动，那么包括借助于我们的赛事的空档，我们去承接一下可能是海外的节日其他的促销，那么让我们的产能呢也能够做到一定的就是平稳。所以我想其实几块讲起来的话，也就是我们摒弃短期的阻力思维，有意识的去推进产品的多元化的布局，那么也是希望我们能够让整个的一个经营能够比较稳健的去发展。
1: 好，洪震听完了老老师的这个分析乃至建议的话，什么感觉？
2: 因为我自己也都有感触啊，我们每一次世界杯来的时候，这一段时间特定的时间内就是说生意爆单非常火爆，但是一旦这个比赛一结束，订单量就差别就非常非常大，就相当于一落千丈。包括我们前几天也一直遇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这个痛点，就是说我们做生意就是靠四年吃一次红利，但是你如果全靠这样子做，你说对企业的这个长期稳定的发展啊，也不是说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所以像这件，其实从上一届我们就已经开始在准备，比如说包括我们国内的客户买的量大一点的一些客户，我们可能就拉在一个微信群里，就是让我们长期有话题聊，有足球聊，就是培养这个客户。就因为这个客户他可能他这一届在你定完，他可能只为世界杯定了，他可能后期不定了或者是什么样，但是他下届他又会来找你。但是呢，他可能就是你把他拉到这个群里，大家天天在聊了之后呢，就是他平时要用到的衣服，就是说也开始慢慢，因为我们上一届结束之后开始做，我们从这些盯做世界杯的客户里面，又重新再从他们手上接了很多这个订单，但虽然不是世界杯的，包括他们这些一些自己业余的球队，包括一些学校的一些比赛，我们从中也接了不少这种的单。然后呢，我们就是我们把老外，就是我们的外国的朋友，也给他建立了一个，比如说我们通过一些WhatsApp， 包括一些数据的分析的一些软件，包括一些客服，我们给他添加起来。就是老外不一定在一个群里，但是我们就会时不时的跟客户做一些平时的一些对接，做一些经常的聊天，把这些通过红利获得的客户慢慢给他积累起来，而不是说一次做完之后你就客户当朋友一样相互建立起来。这个是我们现在做的一块。然后还有一块，第二块呢，我们现在也在加强这个产品的这个生产的原创的投入，品牌的这个推广，让我们的产品溢价。因为你世界杯结束之后，你这个销量肯定会大减嘛，那你要提升产品的利润嘛，所以说我们在尽量把品质做好，把产品设计搞好，把这个品牌慢慢做出知名度，然后让我们的产品的价格提升上来，

0: 样子总通过这个利润来反哺我们这个公司的日常开销。其实做品牌呢，其实我自己要看得开的，我做品牌我不是说我要短期的赚钱，可能我自己给自己品牌做了十年的规划，就是你做品牌的路是很漫长很漫长的。比如说我们去做原创，我们2022年开始，今年2026年我们已经四年了，但是我可以做到上一届，比如说我把这些投入用于宣传啊，赚的钱用于宣传，用什么用投入把这个品牌做起来，可能我前面五年不赚钱，哪怕我前面七年不赚钱，但是这个前面的基本工作做得非常非常的扎实了，你这个销量就会暴涨。就是说前面准备好，把赚到的钱尽量投入到产品的生产，这品牌的推广，把这些弄好，到了一个爆发点，等机遇来的时候，我们企业做一个完美的这个蜕变。
1: 最后我想请罗老师帮我们收个尾吧，您觉得我们怎么把这个赛事红利转化为咱们中国制造的一个长期竞争力呢？
2: 谈到我们把赛事的短期红利再转成我们的中国制造的长期竞争力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如果站到从义乌的视角，我们今天的赛事可以认为是一块跳板。那如何从这块跳板中跳出去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几方面来进行。产品这一端，我们现在更多我们在自习的是赛事的专属，那将来我们有没有可能说我们既做赛事的专属，也考虑一下通用，包括我们今天还有很多时候说包括 IP 的矩阵的布局，那么由此呢去拉长它的生命周期。当然当中有非常重要的，就是刚刚温总也反复会提到，包括研发，包括专利的沉淀。那第二个呢，也就是我们今天在反复出现的品牌这句话，是的，以往我们是更多是包括可能铁牌加工，但是我们今天其实在走往我们的自主品牌，包括加上它的文化当中，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些沉淀。这个地方呢有我们比如说东方文化的沉淀，还有我们这段时间也一直在讲的义乌的发展精神，我们可以把它融入到我们的品牌设计当中，也就讲好中国设计，讲好义乌制造，这样一个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那么如此再如果延伸到我们的供应链端的时候，也就是从我们讲的比较多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小单快饭之类，其实它背后提到的就是柔性的制造，我们听到的是全球的铝约，那么通过我们产能的升级，通过数字化供应链的管控，包括我们的物流通关售后这一系列，让我们整个供应链的韧性与加强。那么同步的话呢，我觉得再放大一点，我们其实可以放到一个产业的生态上头去看的。因为原本我们谈制造的时候，或许我们就是单一的在谈制造，但是今天其实包括我们谈赛事的时候，我们从中其实可以窥见到的是说体育赛事的背后，我们可以做各种加法，我们加商贸，加文旅，加数字，也就目标是什么呢，把整个一个集群的优势和集群的效益可以给它予以放大。那么再加上我们的数字化端的从工具运用到整个全链路数字驱动的话，把这样的一个相应的新技术新的生产力能够给它用上去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构筑我们新的一个优势。所以我想这几方面其实是我们今天对于义乌来说要努力的，也是对于中国制造要努力的。那如果我们能够把这几方面能够让它达到同频共振的效果，那或许我们会说不仅仅只是一个超市，它或许有望升级为全球体育用品的原创设计，我们的品牌制造，我们柔性履约的一个核心的枢纽。那对于中国制造来说，也是我们通过以义乌这个窗口，我们可以实现围绕着从原本的短期的赛事红利，今天我们走到一个长期竞争力的一个质变。
1: 好的，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呢，是全球球迷的狂欢，那更是中国制造的一次大考啊。从1998年法国世界杯第一次批量走出国门，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带着原创品牌闪耀全球，义乌用五届世界杯的时间完成了从世界代工厂到全球赛事创意中心的一个转身吧。他告诉我们，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从来不止于便宜和快，更在于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对品质的极致追求，以及不断自我革新的勇气。赛事的上升呢，现在还没有吹响，但是它终会停止，狂欢的热度也会退去，但是呢，全球体育消费的浪潮永远向前。期待义乌能够借着本届世界杯的东风，把临时的订单流量沉淀为长久的品牌影响力，跳出靠赛事吃短期红利的局限，在全民健身、在户外经济、在更广阔的赛道上持续发力。我们也期待更多中国企业呢

0: 够像义乌一样哈，用创新和实干在全球市场当中站稳脚跟，让中国制造真正成为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代名词。本期的新闻观点就是这样，非常感谢温从建先生和劳国林教授的精彩分享。
1: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1号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的少年儿童将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自己的节日。明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近期我国多省份迎来强降雨过程，水利部表示正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供水质检测要求，全面保障城乡居民供水安全。明天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严查幽灵外卖，压实平台与商家责任，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明天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正式施行，规定首次在部门规章层面细化商业秘密的认定规则、侵权行为类型及行政保护程序，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明天起，在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有了新的认定规则，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经过8个月的封闭期，明天独库公路将迎来2026年恢复通车。独库公路是新疆文旅加交通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性公路，当地全线优化停车、如厕、充电等便民设施，实行昼保游客通行，夜保工程施工，让游客出行更有序、更安心。国际方面，6月1号，来自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5000余名三方代表将再次齐聚日内瓦，参加第114届国际劳工大会。本次大会将讨论平台经济的体面劳动、人工智能与工作、工作场所的性别平等、社会对话和三方机制等议题。好，以上就是本期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近期新能源车发福的话题引发热议，4吨级巨无霸车型让不少网友担心这马路是否能称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明天开始实施，规则有哪些提升，详细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着拖鞋跑屋村似障碍赛，然后最怕背书里未懂装懂的感慨，未料到将来那强说。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老子就哭了，自己追也学会麻痹痛觉，学会孤单不再害怕，醉了不再流泪。原来只有果没有我们，只有结果没有过程，感性和天真就先留在我。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
0: 过节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

0: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十二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 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吉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

0: 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为什么不把人塞进去拿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遥，
4: 我很喜欢这个图画，我觉得也很漂亮。
5: 戴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
7: 真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5: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8: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9: 这个相对大一点
8: 沙。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10: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8: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1: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
12: 市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的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1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4: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2: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0: 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1: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5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0: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2: 有一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城防技术人员现场就勘探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0: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3: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道、接触举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5: 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6: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一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7: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6: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一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7: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8: 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
6: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一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

0: 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1: 以技术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0: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
2: 保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2: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0: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2: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对其安全的担忧。
0: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2: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

0: 弹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五人死亡，另有三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2: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
1: 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3: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以色列或在更大范围对黎巴嫩实施空袭，埃及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黎以冲突再升级，对中东地区影响几何。
0: 沙地种树不用浇水， AI 听声就能摸清生物家底儿，生态修复新技术如何破解治理难见效慢的老问题。
1: 禁渔区域不下杆，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新渔业法如何兼顾休闲乐趣与生态保护。
0: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当城管队员走进社区会带来哪些新变化。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记者探访儿童嗓音门诊，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上有哪些温暖的故事。
0: 国际新闻眼，美国两党重划选区进入白热战，如今又演化出哪些新套路。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将于今天到本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当调查员到达您家进行调查时，真诚希望您能积极配合，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关于公民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统计调查所需资料的义务，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如实申报跟访对象及相关人员信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7点，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3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总台记者5月31号了解到，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表示，伊朗无意向美国退让或妥协，也绝不会把自己置于弱势地位。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也表示，在核问题上，伊朗对美方没有任何承诺。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他表示，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埃及外交部5月3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声明说，这种公然侵略暴露出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埃及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侵略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并再次表达对黎巴嫩国家统一、国家机构以及领土完整的支持。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据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4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阿特 U21队，这是中国球队时隔7年再次参加土伦杯比赛。按照赛程，中国队接下来将在小组赛中对阵刚果金 U23队、哥伦比亚 U19队和突尼斯 U23队。据世界羽联官网消息，

0: 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进行了各单项的决赛，国羽组合贾一凡、张淑娴以2-0力克队友刘胜书、谭宁，夺得女双冠军。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离以局势。黎巴嫩公共卫生部5月31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城市提尔一所医院附近区域发动空袭，造成13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医院设施遭严重破坏。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和扩大的袭击行动，称相关行动无视国际人道法以及国际决议。
3: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
2: 消息说，以色列正考虑转变策略，从此前以色列控制黎巴嫩南部地区为主，转变为在更大范围对黎实施空袭。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试图说服美方支持其立场。
3: 消息还说，以军方近日向以领导层提交了多套作战方案，其中部分涉及在贝鲁特开展军事行动。一名以色列官员说，美方对相关行动展现出更开放的，
2: 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领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
3: 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伯福尔城堡保持驻军，作为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一部分。
2: 黎以军事对抗加剧，将会给整个中东地区带来哪些影响？对美伊协议会造成哪些潜在的影响？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首先就是这场冲突加剧了中东已经深刻的存在的这种战争的氛围，也就是相关各方认为只有以战争、以军事手段才能解决他们所关切的问题，而停火往往是暂时的，甚至说停火了以后也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那么以色列通过他在黎巴嫩战线的行为，其实也包括他在加沙，包括之前他对伊朗的这种军事行动，他就是在破坏中东以政治方式、以谈判方式来解决危机的这种方式。那么这种做法我觉得不会局限于以色列，而会向中东其他的无论是国家行为体也好，还是非国家行为体也好去传播。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这场冲突确实它和美伊目前的这种博弈有非常明显的关系。现在我觉得外界普遍还是认为，就是美伊之争是地区博弈的一条主线。那么美伊能不能够达成停火协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东的战与和，而离以问题恰恰是美伊这条战线。如果离以之间的冲突持续，显然会增加美伊之间达成协议的这种难度，甚至我们也可以推论，即便美伊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停火协议，由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这种军事优先的做法，那么黎以冲突还有可能继续的延续下去。也就是说，黎以冲突有可能破坏美伊可能达成的这种协议的执行，这就使得这场冲突啊，为通过美伊协议来实现地区稳定的这条道路蒙上了更大的阴影。
2: 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同一天，法国外长巴罗宣布，他已要求召开一次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开展的军事行动。
3: 埃及外交部5月31号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埃及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侵犯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并再次表达对黎巴嫩国家统一、国家机构以及领土完整的支持。
2: 我们再来关注巴以方面。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
3: 目前，以军尚未就此事件

0: 发表声明。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说，以军过去一周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3处武器储存设施实施空袭，并将其摧毁。
1: 另据了解，一名26岁巴勒斯坦枪击送医后不治身亡。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开枪者身份尚不清楚，而巴勒斯坦卫生部说是以军士兵开枪射杀。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近日联合发布《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3批，其中收录了35项创新技术，覆盖10大生态修复场景，相当于是给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生态修复配了一个专属的工具包。
1: 那么这套工具包里面呢，可谓是干货满满，比如沙地种树不用浇水，红树林组团防浪，AI 听声就能够摸清生物家底儿等等。那么这些生态修复的新技术究竟是如何破解治理难见效慢的老问题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朱欣怡带来的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3批共35项，不仅包括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修复，还有矿山生领域，覆盖不同类型生态修复场景。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北石棱林场苗木培育基地，记者见到了一套神奇的地下水导航系统，实现在干旱缺水的沙地上种树，不浇水也能成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徐振华介绍，让树苗无水成活的奥秘就藏在这些导根筒里。
7: 我们研发的这个长根苗的培育容器，其实这个容器就是一个 PVC 管，把这个苗子栽到这个导根筒，嵌装完基址，通过2个月的时间，它的根系就布满整个导根筒，下端也可以伸出来，实现它主动找水的一个过程。
6: 用这个特制容器培育深根苗，再配合打坑机将树苗精准栽到80厘米深的湿沙层中，这就是冀北沙地8步法超深栽技术。它的原理在于，干旱沙地深层分布有湿沙层，根系沿着湿沙中的水分逐渐向下延伸，依靠自身根系获取所需水分，完全不用再依赖地面灌溉。徐振华表示，以前宣化林场采用常规方法造林，3年存活率仅35%左右。采用8步法超深栽技术后，造林近1万亩，3年存活率达92%。几年前栽种的张子松根系已深入沙层，完全适应了沙地的恶劣环境。
7: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它生长量明显加快了，现在根系分布非常广泛了，也能接到地下水了。到下层你看，含水量也增加了，所以说还是有利于它的生长的。就是沿着这个深根苗，让它去主动找到这个水去向下扎。
6: 张子松、杨树、榆树等造林成活率的疑难杂症治好200多亩的红树林时，没有着急种树，而是首先给这片海滩做起了体检。自然资源部第3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体检项目包含土壤粒径、海水盐度、滩涂地形测量以及潮汐涨落的水位、时间记录等，由此就可以精确确定乔木型、灌木型红树植株如何搭配，提升成活率、光合利用效率，进而提高红树林防风消浪的能力。
8: 这就像给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台风来了也稳得住。如果说过去呢，红树林是孤军奋战，那现在我们就是由乔木和灌木一起来组团抗浪。乔木呢，主要负责挡住大风大浪；灌木呢，则可以进一步的消浪落流，稳住海滩，并且呢，为小型的动物提供更多的栖息空间。
6: 此次上新的生态修复工具箱不仅和植物有关，也跟动物有关。在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利用鸟类以鸣叫作为沟通方式的特点，通过教 AI 听懂鸟鸣来绘制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地图。广东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胡科介绍，从去年12月起，科研人员在广东十

0: 4个自然保护地开展鸟类声纹监测，目前已准确识别超过180种鸟类，为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与声学证据。
1: 手机的听歌识曲功能其实教 AI 听懂鸟声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把歌曲库换成了我们的鸟类鸣声库，把流行歌呢换成了喜鹊啊、画眉啊这类鸟类的叫声。当 AI 学会了之后呢，能够自动识别，健康的森林呢就像一场完整的叫录音师。如果生态被破坏了呢，这场音乐会就会只剩下一个乐器在响，这就可以快速的提醒我们相关的管理者进行生态修复工作，对症下药。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时期，我国生态修复将更加注重系统治理、精准修复、协同融合、提质增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生态修复规划战略处处长宋春玉表示，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领域将好用的技术用起来，让技术工具箱多起来，让科技协同创新活起来，提升我国生态修复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2: 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工程的设计、实施、验收、监测、评估全流程里优先的选用先进适用技术，推动生态修复技术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从传统手段向精准智能转变，形成覆盖全要素、全链条、全区域的生态修复技术体系，提升生态修复科学化水平，鼓励支持科技研发，提升生态修复领域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科学地开展生态疗愈，解锁山河修复新方案。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支一根鱼竿，坐在水边等鱼上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休闲垂钓既能够打发时间，也能够放松身心，是他们喜爱的娱乐方式。不过近期全国多地相继查处了多起使用活泥鳅等活饵垂钓的违法行为，以及违规使用渔具擅闯禁钓区域等乱象，正在被有关部门持续整治。
5: 一边呢是大家休闲放松的真实需求，一边呢是越来越严格的水域生态保护红线。那么对于广大钓鱼爱好者来说，既想要好好钓鱼，又不想踩线违法破坏环境，那么这个两全的办法到底是什么呢？
6: 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渔政执法中队中队长杨帆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一直在宣传文明垂钓，包括在明显位置都设置了警示牌，但仍然会有垂钓的人铤而走险。
7: 只要是可垂钓区，都在大堤上安放了警告牌，不要使用活饵垂钓，还有文明垂钓，禁用的渔具。自然水域是不允许一人多竿、多线、多钩垂钓。我们跟这些广大钓友都发过宣传，不让他们去违规垂钓、非法捕捞。
6: 一般来讲，活饵垂钓是指使用鱼虾、泥鳅等水生活体生物打窝，或者直接将其作为饵料进行垂钓的方法。杨帆介绍，相对于其他饵料，活饵更容易吸引一些掠食性的鱼类。
7: 翘嘴、鳜鱼这些攻击性的鱼类，用活饵打窝或者垂钓的话，它很容易把周边的攻击性的鱼类全部聚群。一段时间以后，这些攻击性的鱼类捕捞完了，肯定破坏生态平衡。我们处理过一个活饵垂钓的，查获他们的时候，3个小时就钓了差不多70-80斤，那片水域的红尾鱼快被他们钓完了。
6: 江西省渔业条例也明确，禁止使用泥鳅等鱼虾类活体饵料垂钓。江西省进贤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邓一江坦言，鄱阳湖水生生物保护区的核心区块全年严禁垂钓，但他们在日常巡查过程中，仍不时发现有人违规使用活饵垂钓。
8: 晚上偷钓的比较多，比较难抓，因为像活饵这类，我们人还没靠近，它就会把它全部倒到湖里面去，包括鱼获物是活的，要倒掉就很难认定，在证据固定的时候就非常艰难。我们就用记录仪在外围先固定证据，以后再通知执法人员到现场。
6: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强调，用泥鳅做活饵垂钓绝对不是普通的休闲钓鱼，它属于破坏性垂钓，是明确的违法行为。
9: 娱乐性垂钓是为了修身养性，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但是如果用蚯蚓、泥鳅这种活饵垂钓一次，垂钓就会大量的破坏水域生态渔业资源。在水中大量的投放活饵的话，本身对水质也会造成影响。
6: 记者梳理发现，2025年浙东地区部分小型水库

0: 出现泥鳅打，连续多日集中打窝垂钓现象，造成局部水域翘嘴蚤等掠食性鱼类种群数量短期内大幅下降，对水域生态链造成明显破坏。云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农艺师范伟解释，很多人觉得泥鳅只是简单的鱼饵，对水域没什么影响，但实际造成的生态危害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
1: 泥鳅本身是生物，进到水体里面，可能对当地的鱼类资源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潜移默化的。
0: 夏亮告诉记者，除了明令禁止的活饵垂钓、活饵打窝、休闲垂钓，在渔具、钓法和垂钓区域上也有明确的要求。
2: 既然是娱乐性垂钓，只能用钓具，你不能下网，使用的钓具不能对渔业资源、水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比如不能用可视性的垂钓设备，在垂钓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钓获物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因为是娱乐性的垂钓，鱼获物自己吃可以，带回家可以，但是你不能卖。如果这个地方对于垂钓的时间和水域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要遵守各地渔业渔政部门做出的相关规定。
3: 据了解，新修订的渔业法从今年5月1号起开始实施，到今天满打满算刚刚满月。那新版渔业法首次是将娱乐性垂钓纳入了国家法律规范，明确其不属于捕捞作业，但设定了统一的底线要求，并授权地方细化管理。
4: 判断一次垂钓到底合不合法，其实关键看三点，在哪儿钓，用什么工具钓，用什么方法钓。国家定规矩，地方细管理。那目前全国各地正陆续跟进配套细则，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来既享受钓鱼的乐趣，又保护好渔业资源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新修订的渔业法明确，个人通过娱乐性垂钓或者手工采集的方式零星获得水产品的，不属于捕捞作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渔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管理，防止破坏渔业资源。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解释，
2: 根据渔业法的授权，各地可以规定哪些地方是允许钓的，什么样的时间段内是允许钓的，或者说各地的渔业渔政部门可以规定用什么样的钓具，用几根杆，杆上有几根线，线上有几根钩，或者要求你用什么样的钓法，不能用什么样的钓法，也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具体的规定的权限下放到各地。
0: 实际上，在渔业渔政部门的日常执法过程中，存在巡查难、取证难两大痛点，这也使得违规垂钓现象屡禁不止。夏亮表示，无论是内陆河湖还是近海海域，执法工作都面临同样挑战。
2: 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要多措并举，现在都装了视频探头，特别是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禁捕水域，视频探头取得的录像资料可以作为执法办案对当事人进行处罚的重要依据。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还有人证，比方附近的渔民、附近的人民群众如果是目击了当事人非法垂钓，执法人员可以进行询问，询问笔录也是
0: 有和生态保护的底线。
2: 加强对垂钓行为的规范，引导广大的垂钓爱好者合法合规地进行垂钓，既丰富精神生活，同时又能够实现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让娱乐性垂钓能够可持续，让广大钓友理解，渔政部门出台垂钓规则，并不是刻意限制大家，是为了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保护渔业资源和保障人民群众休闲娱乐权利，两者之间不是一个对立矛盾，它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还是要加强监督执法，不管是以垂钓为名，非法捕捞，还是违规的垂钓，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0: 新渔业法实施后，休闲垂钓要牢记三个步：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从长远角度来说，只有保护好水域生态，养护鱼类资源，我们才能一直有鱼可钓，有景可赏。
5: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提到城管，很多朋友脑海当中还是管摊贩拆违建的严厉形象，但近十年这支队伍正在悄悄变样。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年底住房城乡建设部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
4: 当穿着蓝色制服的城管队员走进了社区，到底会带来什么变化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

0: 生记者王泽华。
1: 我现在就在江西赣州张贡区张水之畔的长征广场，晚上七八点钟，偌大的广场成为居民饭后消食，尤其是跳广场舞的绝佳场地。然而广场周边有大型酒店四五家，大型居民区更是达到七八个，噪音扰民已降了九成多，这是怎么回事呢？
2: 已经八点多了啊，
3: 是
2: 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3: 好，再降一点是吧？
4: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像这样的巡查工作，他和同事们每天都要做。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
2: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有一定抵触心理，因为之前我们城管工作很多都是在社区以外，比如说农贸市场、商业比较聚集的地方来规范一些市场行为，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去管控噪音扰民这个事，舞队的领舞啊，队员啊。
5: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你啊，哪个钱？
2: 哦，我到外面买过东西。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